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五十多年嚟，古樂大師沙霍同埋艾斯比利安二十一樂團一直以精彩嘅鑑鼓演奏帶俾聽眾驚喜。喺嚟緊嘅四台音樂會，我哋就會聽到艾斯比利安二十一樂團為威格摩音樂廳125周年嘅慶祝音樂會系列演出，帶嚟英國伊麗莎白時代嘅作品，亦會欣賞到德國貴族宮廷嘅音樂。節目最後仲有蒙台威爾第優美動人嘅芭蕾音樂《提爾西與哥羅利》。呢一場名叫《妙斯的淚與火》蒙台威爾第的變革嘅演出，今晚8點，四台音樂會。

0: 电饼，味加口糖，
1: 传承盛事，盛事传承，
2: 好正。
3: 香港嘅盛事，除咗有地区团体同埋商会嘅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嘅商户提供折扣同埋优惠，方便市民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收听紧嘅系一时之选节目啊，亦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系马盈盈，我哋咧会一齐喺呢个钟头啊，欣赏一啲精美嘅短曲噶。咁阵间咧为你拣嚟好几首器乐作品啦，而且咧呢啲音乐既有写俾高音乐器，亦都有低音乐器噶。其中一首是长笛的音乐，是由佛瑞创作的。佛瑞呢，他在巴黎音乐学院担任过作曲教授，亦都曾经为学院的长笛比赛作曲。1898年的比赛呢，就要参赛者呢即场试奏一首短曲的，就是佛瑞所写的竞赛小品，是一首旋律优雅的音乐。阵间就听一下巴活吹奏了，伴奏的呢会是钢琴家李沙树。咁跟住咧，系以低音乐器做主角嘅，就系波蒂仙尼嘅升 F 小调第一低音大提琴协奏曲。波蒂仙尼咧，佢本身系19世纪嘅明星演奏家，咁佢嘅演奏咧唔单止灵巧，仲抒情如歌，大众将佢誉为低音大提琴嘅巴格尼尼噶。而我哋阵间会听嘅咧，系佢呢一首升 F 小调协奏曲嘅第一乐章。高音的独奏乐器就比较容易在管弦乐声音当中穿透出来，所以低音大提琴相对容易被掩盖。在这首协奏曲里面，乐团很多时是与独奏部分对答的。阵间担任独奏的会是杜明尼克·华格纳。至于而家先带俾你一首莫扎特嘅名曲啊，就系、土耳其进行曲啦。喺莫扎特嘅年代咧，土耳其嘅军乐好流行啊。对于西欧人嚟讲，呢啲音乐好有异国魅力，甚至有啲钢琴会加上特别嘅装置嚟到模仿土耳其军乐嘅敲击声音。阵间啊，我哋听下史托哥夫斯基改编原本写俾钢琴嘅土耳其进行曲啦，变成咗管弦乐曲之后咧，仲加入三角铁啦、查查同埋鼓，令到音乐嘅风格咧更似军乐啊！而家就交俾巴文特指挥嘅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

0: 担任独奏嘅杜明尼克华格纳，佢嘅低音大提琴声音啊，我觉得相当明亮啊！听到佢拉奏波蒂仙尼嘅升 F 小调第一低音大提琴协奏曲嘅第一个乐章，一齐演出嘅系爵拿科里安指挥嘅可以暴龙符腾堡室乐团。
1: The Turkish March from Piano Sonata in A Major Kirchhoff 333 by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arranged by Leopold Stokowski, starting us off today, played by the BBC Philharmonic Orchestra, conducted by Matthias Bammert. That was followed by Gabriel Fauré's Morceau de Concours for Flute and Piano, played by Emmanuel Pahoud on the flute and Eric Lesage on the piano. Wrapping up this segment, we heard the first movement from Giovanni Bottesini's Double Bass Concerto No. 1 in F-sharp minor, played by the double bassist Dominic Wagner, accompanied by the Württembergisch Kammerorchester Heilbronn, conducted by Emmanuel Tjechnovorian.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0: 接下来是有一首早期的法国音乐，是出自拉摩的古建琴曲集，乐曲标题叫做《顾比》。顾比是一个人名来的，又说是指一位有名的舞蹈家，亦都有可能是代表一位经常和拉摩合作的小提琴家。无论如何，这一首作品情感细腻，是相当优秀的创作。稍后听下钢琴家奥拉夫桑弹奏，然后会有贝多芬的钢伊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第三交响曲是一首革命性的作品，打破传统的规限。在激昂的第一乐章之后，是令人意外的壮丽进行曲和诙谐又有活力的谐乐曲。而最后乐章是理性的展现，而我们会听的就是最后乐章。主题先在低音线条出现，跟着音乐就会在这个主题上面变奏。我们稍后会听下比奥斯达指挥的莱比锡布业大厦乐团演奏。至于现在，先带给你一首很简短的吉他音乐，标题叫做《蜜蜂》，是巴里奥斯创作的。稍后一听就会明白为什么乐曲会叫《蜜蜂》，而音乐风格有点像巴克写给独奏而乐器的乐曲，虽然只有单一线条，但是隐含着丰富的和声。我们听下替补加斯亚演奏。

0: 乐在神州。
1: 各位朋友，欢迎来到这个节目，和我陈叔一起享受神州乐韵。在过去三集，我们由西至东这样畅游过陕西、山西和河南。今天我们不如由河南从东南面出发去到安徽，一边畅游名山，一边欣赏安徽音乐。安徽省在华东地区的西北面，以今时的面积来讲，只有14万平方公里，细过它西面的方伦河南，但是大过它东面的江苏。安徽省的简称叫做皖，个皖字是左边一个白色的白字，右边是一个圆结的圆字。

之所以叫做碗，是因为春秋时代有一个叫做碗的小国，大约是在依家省内的安庆市附近。安徽省的省会叫做合肥，合肥的肥字是肥胖的肥。为什么叫合肥这么怪的？哦，原来安徽有一条河叫做肥水，即是历史上很有名的肥水之战的肥水。其实这个字的写法可以有三点水，又可以没有三点水。合肥的意思是肥水这条河经过分叉之后再合流，所以叫做合肥。传统以来，安徽是我国其中一个重要农产和矿产地区，亦是有名的文化工艺地区。例如省内徽州的漆器、木雕和很讲究石雕的建筑。安徽省亦是文房四宝的出产地，包括宣城的宣纸、摄源的墨和砚。土产方面，黄山无风茶、团溪绿茶、六安瓜片茶、博州贡酒和地区的口子酒和大曲酒都是全国有名的。传统上中国有所谓八大菜系，徽菜占了当中的席位。顺带讲下，我们平时在摊档买来吃的炒栗子，当中最靓的应该是来自安徽。在文学艺术方面，桐城派文章的发祥地就是在安徽桐城。安徽有大小不同的剧种，例如大型剧种的徽剧，即是以前我们叫做徽调或者徽戏，又有小型剧种，例如黄梅戏，亦有和祭祀迎神分不开而演员戴着木制面具演戏的池州傩戏。至于家喻户晓的民歌《凤阳花鼓》，就绝对是安徽的招牌歌了。在自然风景方面，安徽固然有佛教名山的九华山，亦有以飞来峰而闻名的天柱山，同埋道教的名山齐云山。不过讲到山，都是以黄山最有名。我哋先嚟听听余占游点样以笛子描写黄山的景色啊。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余占佑自作自吹的《黄山唱赏》里面八段乐曲之中的三段，是第二至第四段，而各段的名称依照次序是《奇松邀客》、《天都仙会》和《云雾蝶章》，都是描写黄山的不同景色。形态奇特的松树仿佛拱手迎接访客，天都峰上的巨石好似众仙云集，而重重叠叠的云雾经常围绕住黄山。大家都可能听过一句说话，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意思是黄山的景色风光尤胜五岳，究竟是不是呢？那就要观者自决了。不过有一样很肯定的，就是安徽人好以黄山为荣。余占佑以笛子协奏曲《黄山唱赏》来描写黄山的角色景致，全曲有八段，而他分别以低音笛、曲笛、梆笛在不同的段落吹奏。如果大家此觉耳犹未足，我们再听多两段，即是第七段的仙境乐舞，和最后一段的五乐潮衣。潮衣的潮字是左边一个黑色的黑字，右边一个多少的多字。潮衣的意思是指位于黄山的医院，即是说连五岳都要臣服于黄山，向黄山朝拜。

剛才大家先后听到的五段乐曲，都是来自由余占友领奏、李福斌指挥广东民族乐团的演奏。游霸黄山，我们落到来地面，看看安徽一位农村姑娘在丰收的季节里面怎样赶去市集的欢欣情况。

我哋头先听到嘅其实系作曲家曾家庆根据安徽民歌《黄三姐赶集》而创作嘅二胡乐曲。而头先我哋听到嘅录音系由蒋才瑜以二胡独奏，黄甫健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民族乐团伴奏。嚟到安徽，点可以唔听下同安徽戏曲相关嘅音乐呢？正如先前所讲，安徽有唔少剧种，而当中最为人熟悉嘅当然系黄梅戏啦。当年由严凤英同黄少昉主演嘅《天仙配》，绝对系黄梅戏里边嘅王牌剧目，不单止风行全国，而且当中嘅唱段，例如家住丹阳，姓董名永，父母双亡，我孤单一人，好多人都识唱几句噶。黄梅戏当年仲为香港带嚟一段好长日子嘅黄梅热。关于七仙女同董永嘅故事，好多人都知道啦。作曲家孟庆华对于呢段仙凡恋，特别系两位主角相遇嘅时候，有以下咁嘅对应。

剛才以現代文樂作為黃梅戲天仙配的對應，是出自孟慶華的手筆，並且由蔣力行的大提琴、戴雅的竹笛、張強的琵琶合力演繹，他們為戲曲增添了一個延伸的作品。相對於余占友在21世紀的笛子曲《黃山唱賞》，上世紀50年代雙目失明的安徽笛子名家尹明山，根據省內的一些曲牌音樂創作了一首描寫不同雀鳥活動形態的樂曲，叫做《百鳥音》。余占友作為後輩，將尹明山的《百鳥音》改編過來，還加上配器，成為以下這首樂曲。

我哋头先分享到嘅系广东民众乐团响李福斌嘅指挥下，陪伴住余占友嘅演奏。呢首经过编整嘅《百鸟音》，标志住音乐嘅第三度创作。大家如果心水清嘅话，可能留意到我冇好似以前咁响开头报上今集嘅标题，唔系我大意忘记，而系我刻意等待。我要等埋今集嘅另一位主角出场，佢就系唱遍神州大地嘅花鼓歌啦。其实我今集嘅标题就系、是、游吧黄山听花鼓。黄山头先游完啦，咁依家等我哋集中听下花鼓歌啦。呢类花鼓歌可以有唔同嘅曲唱，亦有好多唔同嘅演绎，要响短短嘅时间内播晒根本冇可能。我只能够同大家暂时分享住其中三个版本。第一个系施尔贵嘅歌唱版《花鼓歌》。呢位国际知名嘅男中低音响50年代前往台湾演出嘅时候，留低咗呢个黑胶唱片嘅现场录音。

剛才再錄住那首花鼓歌的黑膠唱片，是我70年代在台灣買的，現在很難找得回了，它算得上是我私人珍藏，難得有機會，我當然要公諸同好了。提起黑膠唱片，香港管弦樂團在80年代中有一隻黑膠唱片裡面留下了一個管弦樂版本的《鳳若花鼓》。記得當年由殷建豪指揮的香港管弦樂團推出一個叫做《中國民歌選》的系列，其中一張收錄了很多首中國民歌，而其中一首就是這首《鳳若花鼓》了。

听完两个年代久远但是乐感完全不同的黑胶录音。不如听下现代的录音吧。这个是由龚琳罗独唱，王华以笛子，洪俊杰以扬琴，以及鲁罗以巴伐利亚筝和手鼓伴奏已经没有花鼓味道的版本。

一连三个版本的花鼓歌，大家都应该对奉养百姓苦难多有深刻的体会。当然今日的奉养以至安徽全省老百姓的生活情况肯定已经大为改观，但一曲花鼓歌确实是描写了某个时代百姓生活极度困苦的悲鸣，就好像古代诗经的国风咁，记住着当时百姓的生活实况。听完龚琳罗的凤阳花鼓，今集的游伯黄山听花鼓就快要结束了。就等我们送走凤阳花鼓这一类的悲歌，迎接一首描述人民生活富足欢欣的锣鼓音乐，我们来一起听一下李珍贵负责敲击的喜庆锣鼓。

0: 一曲由李珍贵主奏，中央音乐学院民族乐团伴奏的《喜庆锣鼓》之后，节目要完结了。我陈叔祝愿大家一年到晚都满堂欢乐，喜庆无比。再会。
1: 芭芭拉·汉尼根经常在演出当中一人同时担任女高音和指挥的角色，他对音乐的热情源于好奇心、想象力和严谨的训练。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汉尼根联同捷克爱乐乐团的合作，在布拉格之春2026音乐节当中演出。他除了指挥乐团送上艾菲斯的《尚未解答的问题》、海顿的告别交响曲和逊伯克的升华之夜之外，他还会担任女高音的角色，带来歌舒咏《疯狂女郎》的组曲。这场来自布拉格之春2026的演出，今日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内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6%。

0: We've just listened to the cellist Gautier Capucin and the pianist Yuja Wang performing Franck's Violin Sonata in A Major.
1: 欣赏过就是法朗克的小提琴奏鸣曲用大提琴去演出，大提琴家高定亚卡普森联同钢琴家黄宇佳一起演出过。 1837年的今日，14岁的法朗克就成为法国的公民，他可以就读巴黎音乐学院。 今日小时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一节的新闻报道和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日日乐之。
2: 50多年来，古乐大师沙霍和艾斯比利安21乐团一直以精彩的鉴古演奏带给听众惊喜。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艾斯比利安21乐团为威格摩音乐厅125周年的庆祝音乐会系列演出，带嚟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作品，亦会欣赏到德国贵族宫廷的音乐。节目最后仲有蒙台威帝优美动人的芭蕾音乐。 提尔西与哥罗利，呢一场名叫《缪斯的泪与火》蒙台威尔第的变革嘅演出，今晚8点，4台音乐会。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0: 中心曾经有意外，已经清场，龙尾近大会堂、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东港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隧去观塘龙尾宝康公园。路面情况，港岛区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摩星岭道车多，龙尾启明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观塘码头。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龙翔道天桥往油塘近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下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九月二十二号，听紧系星期二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艺评人一齐八一八。
3: 艺坛八卦阵，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评论人咧，就系周光春博士嘅 Oliver， 你好啊。
4: Hey, hello, Cathy, 你好。
2: 我知道早前9月16和17号你就去到参与第17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艺术论坛。其实这个活动是由香港文联和中国文联去到合办的。不如跟我们讲一下，其实这个是一个怎样的论坛？
4: 你頭先都介紹咗係第17屆啦，咁佢每屆都唔同地點嘅，咁就舊年咧都係同時間咧就喺貴州嘅首府貴陽嗰度舉行嘅，咁上年我係第一次參加嘅，咁就因為佢志在咧係將海峽兩岸四地嘅專家學者咧，就每次都有一個唔同嘅題目嘅，咁啊，舊年嗰個題目就關於國際傳播，關於中華文化嗰啲嘢，咁就今年就好到點啦，好到題啦，因為我哋日日都聽 AI 藝術科技，咁今年就係講呢個話題，佢嘅題目咧叫做藝術科技融合創新與民造創作力。来来去成个两日嘅大会嘅讨论咧，都围绕住 AI 嘅运用系点样喺艺术嘅界别，即系唔系净系音乐嘅、电影啊，或者系其他嘅原创方面咧，系点样影响咧？咁样就今次都请咗差唔多100个专家嚟嘅。咁就我好有幸咧，係代表香港就讲咗关于艺术科技，我就针对东九。即係有兩場我自己聽過嘅關於藝術科技嘅演出，咁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就都學到好多嘢
2: 嘅。呢個藝術科技嘅應用咧，我相信喺唔同嘅範疇咧，都係影響住我哋呢個藝術嘅創作嘅。不論係喺舞台上面嘅呈現啦，或者係引用一啲嘅大數據喺一啲嘅宣傳啊媒體上邊咧，都有唔同方面嘅層面咧，我相信係可以講嘅。咁而兩日嘅論壇，我相信咧，你亦都聽咗好。好多落嚟，有冇啲咩特别嘅地方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4: 咁就首先佢其实系分两大部分嘅，就一个系主论坛，一个系平衡论坛。咁主论坛顾名思义咧，就系主要嘅讲者咧就有七位咁多嘅，就逐一都去介绍佢哋嗰个业界方面对 AI 啊或者艺术科技。咁代表我哋香港有两位，一个系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博士，咁同埋演 APA 演艺学院啊陈仲英校长，咁就陈校长讲及到关于 AI 同埋嗰个科技嘅应用咧，佢一句系我特登用笔记写低咗嘅，佢话咧就科技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昼初日间酷热。天文台6:17，录得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8%。

0: We've just heard Prokofiev's Piano Sonata No. 6 in A Major, Opus 82, performed by the pianist Anna Petrova.
1: 1904年的今日， 13岁的普罗戈菲夫 就成功通过了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入学试。 有哪一位考去呢？ 其实就包括林姆斯基、高沙可夫 和格拉祖诺夫。 我们刚才唱过是普罗戈菲夫的A大调第六钢琴奏鸣曲作品82当中的第一乐章，钢琴家帕杜瓦弹奏光。

0: That was the Maggini String Quartet performing Britten's Simple Symphony.
1: 1930年嘅今日，16岁嘅布列顿就开始喺伦敦嘅皇家音乐学院嗰度读书啊。我哋欣赏过布列顿嘅简单交响曲，马基尼弦乐四重奏演出过。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即刻明天嘅再同你喺一楼支持谱写古典日志，一楼志再见啦，拜拜。

0: 台陪住你开学。
1: 九月份逢星期六夜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有音符出少年带嚟年轻乐手嘅精彩演出。
2: 逢星期一嘅艺术焦点，姚润坤会教你唔同嘅音乐术语。
1: 当然唔少得逢星期六晏昼两点，我哋都系音乐系，有我 Steffi
2: 同埋我 Candy
1: 一齐讲下音乐界趣闻。
2: 听住四台，
1: 寓娱乐于学习，
2: 一定学业进步。
3: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4: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3: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来到9月22号，欢迎你在这个星期二的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钟在这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先为你带来有D史卡拉蒂的创作，当然就是他的奏鸣曲，很多朋友都钟爱的一首编号 K380， 有请我们本地的钢琴家严韵的演绎。

佢系嚟自我哋本地嘅一位钢琴家严允，刚才为我哋演绎过嘅有啲史卡拉蒂嘅 E 大调奏鸣曲作品编号 K380 之后，我哋去到卢迪高嘅吉他世界，一首阿兰古斯协奏曲第一乐章，有请比比罗美路，仲有马莲娜所指挥嘅圣马田室乐团。

鲍罗丁来自伊果王子当中的一首著名的塔坦舞曲。刚才由斯托哥夫斯基所领导的皇家爱乐合唱团及乐团为我们送上演奏之后，到柴可夫斯基的圆舞曲的出现，来自胡桃夹子当中的花之圆舞曲。有请卡拉扬联同柏林爱乐。

0: 柴可夫斯基嚟自胡桃夹子当中嘅呢一首花之圆舞曲，听过系卡拉扬联同柏林爱乐嘅演绎啊。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肖邦的降 B 小调第二谐乐曲作品31，钢琴家雅加利树的演绎将我们今天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如果你想翻查过去播放过的乐曲资料或者是重温节目的话，欢迎你上到港台网站 rthk.hk， 在搜寻那里找到这个节目 Simply Classical 就一目了然的了。我是林嘉琪，在这里先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晚上，我们明晚再见，拜拜。

0: Art Tidbits 藝術焦點。
1: 是由杜焕古诗演绎的经典龙舟《武松祭灵》。龙舟是广东的本土说唱艺术，源于端午龙舟民族歌谣，唱者心口自挂住一个小锣和小鼓，自敲自唱，无需伴奏，唱腔雄浑朴实，节奏硬朗明快，是旧时香港街头茶楼最接地气、最普及的基层大众娱乐。
2: 都是把哥哥挂念啊，我自从去死后啊，再我都是不舍命。
1: 相较男音的典雅婉转，板烂的市井灰鞋，龙舟的风格更加是原始直白，专为喧闹的街头环境而生，昔日不少广东艺人来到香港谋生，驻场香港茶楼献礼，一时风行市面。其后随着时代变迁，街头说唱行业式微，这门古朴的曲艺逐渐亦都淡出大众视野，成为被遗忘的本土乐音。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艺术焦点，我是陈子俊。
2: 今番呢个英雄嘅，想到坐嚟当啊，想到坐嚟当啊，如果报仇泄恨啊，我就有计安呢场。你估武松报仇系立成点啊样呢？究竟佢如何惊动嘅街坊？哎呀，精神又欠缺，难再夜唱难。再来唱，请君我也见谅。所谓故事呢，向来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中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
1: 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This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卢迪斯，我是王家浩。今晚我们会继续欣赏威格摩音乐厅125周年致庆音乐会系列。今场的演出嘉宾是沙霍带领的艾斯比利安21乐团。他们会联同加泰罗尼亚皇家合唱团合作，送上一场名叫《缪斯的泪与火》《蒙台威尔第的变革》的音乐会。演出在2026年5月26号在伦敦威格摩音乐厅举行的。今晚演出团体会带来一套以蒙台威尔第为核心的音乐节目，展示蒙台威尔第如何影响17世纪最初几十年的英国和德国作曲家。当时一股全新充满活力的创作力量正在音乐界出现。今晚的节目包括舒特的作品，他深受蒙台威尔第牧歌当中充满表现力的音乐手法影响。我们还会听到杜兰特和赫尔邦尼的创作，他们的音乐经常带有忧郁的色彩。开始今晚的节目，沙霍带领的艾斯比利安21乐团会首先送上舒特的帕凡舞曲第五首、悲伤富朗特舞曲第九首。跟着我们会进入蒙台威尔第的世界，会听到他的阿里安娜的悲歌编号 SV107。是蒙台威尔第1608年创作，讲述剔修斯抛弃阿里亚德涅的歌剧当中唯一完整保留的部分，亦都是蒙台威尔第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他将歌词和音乐完美融合，充满深刻的同情心和对人性的理解。然后我们会听到杜兰特的《古老之旅》以及赫尔邦尼的《缪斯之旅》。跟住是蒙台威尔第的六行诗《恋人于爱人墓前之旅》SV111。作品的歌词由阿涅利创作，蒙台威尔第将诗歌谱成乐谱，献给他的缪斯歌手马蒂内利。我们很快会听到沙霍带领的艾斯比利安21乐团以及加泰罗尼亚皇家合唱团的演出。
0: To begin their program, Jordi Savai and his musicians play A Pavan and Courante by Scheidt before launching into Monteverdi's Lamento d'Ariana, all that remains of the opera he wrote in 1608 about Theseus's rejection of Ariadne. It's Monteverdi at his very greatest, blending the text into music of immense sympathy and human insight. Then to John Dowland's Ancient Tears and Anthony Holborn's The Tears of the Muses that precede Sistina, The Tears of the Lover at the Tomb of His Beloved, the text by Agnelli, set by Monteverdi as a tribute to his muse, Caterina Martinelli.

而贺意的《田园之诗》是一首充满欣喜的诗歌。最后的《黄昏诗歌》的作者是布朗，这首诗的感情很丰富，其中有提到黑夜、睡眠、死亡等字眼，跟之前两首诗歌的气氛非常不同。马尔很能够用音乐将诗歌的意境带出，大大丰富了文字的意思。

马尔嘅三首诗歌，但演出嘅就是萧伯特指挥嘅牛津学士合唱团，演奏管风琴嘅是费沙尔，女高音是加拉格尔同埋卡潘特，女中音是泰特啊。跟住落嚟嘅作品咧，就是来自伯纳士嘅《留有胡子的人》啦。呢一出咧系木偶芭蕾舞音乐，咁咧就系由意大利画家咧德佩罗委托创作嘅，喺1918年咧就喺罗马首演。作品咧有五个简短嘅乐章嘅，而中间咧有两段就系由难以配器嘅间奏曲啊。我哋欣赏一下莱特宗斯指挥英国北部爱乐乐团嘅演出。

班纳士嘅《留有胡子的人》，系由莱特宗斯指挥英国北部爱乐乐团演出。今个小时咧嘅作品都系来自英国作曲家噶。咁头先咧就有班纳士嘅创作啦，之前咧就系马尔嘅歌曲，接住嚟咧就系弗兰威廉士嘅名曲《云雀高飞》啊。作品就是受诗人梅瑞迪斯在1881年的同名诗作启发而创作的。原先就是小提琴和钢琴的版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作家就将它改编成为小提琴和管弦乐团演出的版本。作品一直都很受欢迎的。乐评人豪斯在他那本《弗兰威廉士的音乐》里面话到呢一首作品是独一无二啊！2011年，英国广播公司评选当年的英国荒岛唱片，公众就推选《云雀高飞》是最受欢迎啊！而在2007年去到2010年，呢一首作品在英国的 Classic FM 每年举办的名曲堂 Hall of Fame 投票里面年年第一啊！咁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啦，小提琴家宾纳迪蒂连同李顿所领导嘅伦敦爱乐乐团嘅演出。

小提琴家芬纳迪蒂，联同李顿所领导的伦敦爱乐乐团一起送上过的就是佛汉威廉士的《云雀高飞》。就以这一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深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继续有我送上不同的古典音乐。

赫尔辛基巴罗克乐团是现时顶尖的古乐团之一，他们今年首次登上布拉格之春音乐节，联同来自布达佩斯的蒲塞尔合唱团合作，在黑建宁的带领下送上两套被遗忘的捷克圣乐作品，分别是卡特列耶利的圣母取杰和里巴的圣母道歌。两套作品都在19世纪初完成，展现当时宗教音乐的不同面貌。前期不要错过，来星期三晚上8点，4台音乐会

星期四晚上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乌鲁平与云列斯卡娅系喺2026年1月11日柏林爱乐厅录音。今场演出系钢琴家云列斯卡娅演奏拉赫曼尼诺夫钢琴协奏曲系列嘅其中一场。拉赫曼尼诺夫第一钢琴协奏曲系佢未满18岁时写成，25年后大幅修改，再到1919年先至完整喺纽约首演。我哋亦会听布鲁克纳嘅 C 小调第二交响曲，呢首会系演出全场嘅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同埋佢哋嘅指挥乌留平演出。乌留平喺2017年赢过苏提国际指挥比赛。今场演出就系呢两首曾经历大幅修改嘅作品。

开始呢个小时嘅音乐选择就有巴克嘅圣咏，哦，主，上帝怜悯我。巴克将主旋律放在高音位置，很慢地奏出。伴奏就是重复的和弦，音乐很安静很简单，但就很震撼人心。我们一起欣赏一下管风琴演奏家基尔的演出。

管风琴演奏家基尔，弹奏过巴克的《啊，主上帝怜悯我》，作品 BWV 721。跟住我哋转一转气氛啊，拣嚟嘅作品呢就系肖斯达高维斯嘅《五日五夜组曲》啊，作品111。呢出咧系1960年嘅电影嘅配乐嚟噶，内容咧大概就讲到喺二次大战结束嘅时候，流亡共产党员布劳恩啊就同埋红军一齐咧翻故乡德累斯顿。当时德累斯顿啦已经被摧毁啦。咁佢哋咧就帮助当地咧一个艺术画廊嘅重建啦。喺五日五夜嘅寻找艺术品嘅时候，亦都协助啦唔信任嘅苏联人啦揾翻一啲嘅相片啊。今日欣赏嘅组曲咧有《废墟的德累斯顿》、《解放德累斯顿》同埋《间奏曲》。将时间交俾萨利比亚所领导嘅比利时电台交响乐团啦。

萨利比亚指挥比利时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过肖斯塔科维奇的《五日五夜》组曲，作品111。音乐往往带给人一种难以解释的感受。小说《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托尔斯泰呢，在一场专为他举行的音乐会里面听到柴可夫斯基这一首 B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作品11的第二个乐章行版的时候，泪流满面。当时作曲家就是坐在他隔离，所以亲眼见证着这一幕的发生。你呢？不知道听完之后你有没有感动？

比埃利弦乐四重奏，演出过查可夫斯基的 B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作品11的第二个乐章行版。跟着呢，我们会欣赏这位生于1582年的作曲家阿力基的垂帘经。历代以来，不少的作曲家都将圣经的旧约诗篇51篇配上音乐，阿力基都是其中一位。而他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他的名作，就是1638年完成的。当时教宗下了命令，禁止将乐曲的抄本任何一部分带来西斯丁教堂，令到这首作品添上一些神秘的光环。垂帘经就在复活节之前一周纪念耶稣受难的圣周期里面重唱的。我们现在欣赏一下泰利士学者合唱团的演出。

派利士学者合唱团嘅成员送上过阿力基嘅《睡莲经》。咁就以呢一首作品啊，结束今日嘅夜心曲。我系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祝大家晚安啦、啊。

啱啱我哋听到男声女高音马尼亚奇演唱莫扎特嘅音乐，就是歌剧《路奇奥西拉》其中嘅宣叙调与咏叹调。我敢于盼望那温柔的时刻，一齐演出嘅咧系帕尔文指挥嘅波士顿巴洛克乐团。你好，我是马盈盈，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听到海顿的歌曲《怜悯》，由男高音艾斯尼联同钢琴家域沃斯一起演出的，亦都欣赏过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其中的慢板乐章。担任独奏的是费迪，一起演出的还有沙尔指挥的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跟住咧，想同你一齐听一下两首中国嘅古曲啊！先带嚟嘅一首叫做《格溪梅令》，呢个版本相当特别啦，系由木桐笛演奏家佩奇，仲有吉他演奏家汉尼拔合奏噶。呢个版本经过张维良改编，而最后咧，我哋都会听一下张维良以萧演奏家嘅身份出场嘅，吹奏《梅花三弄》。不过而家咧，先为你带嚟拉威尔嘅钢琴曲集《夜之加斯巴》。其中的水妖和绞刑台，交给夏马由弹奏。

啱啱听到呢一套咧系西贝流士嘅作品啊，就系佢嘅四首小品编号78，由大提琴家莫克同埋钢琴家蒂博代合奏噶。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较早前啊，我哋听过巴克嘅咏叹调，终于敲响了期待已久的时刻，编号 BWV 53。演唱者咧就系假声男高音杜莫，一齐演出嘅仲有加利亚带领嘅普切内拉乐团。之后我哋都听过吉他演奏家卡拉达力弹奏塔力加嘅两首作品，叫做《泪》同埋《阿德丽塔》。阵间咧，想同你一齐听下白辽士非常有名嘅幻想交响曲，其中嘅第二乐章《舞会》，会由罗夫指挥法国世纪乐团演奏。最后咧，会有舒曼嘅钢琴曲集《蝴蝶》作品二，会由华拉达弹奏噶。不过而家咧，先有另一位钢琴家安仙涅斯出场啊，演奏肖邦嘅 B 大调夜曲作品62第一首。

啱啱我哋听到小提琴家史巴夫拉奏西贝流斯嘅四首小品，编号115，同佢一齐演出嘅咧，仲有钢琴家科斯博。你好，我系马莹莹，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较早前我哋欣赏到罗力逊嘅《哦，伟大的奥秘》，系由伊劳拉节日合唱团喺艾迪神嘅指挥之下演唱噶。之后亦都听到拉威尔嘅 G 大调钢琴协奏曲其中嘅第二乐章，担任独奏嘅系奥力，一齐演出嘅仲有甘萨利斯指挥嘅萨尔布鲁根海沙罗顿德国电台爱乐乐团。阵间想带俾你一首加泰隆尼亚探戈，系由阿马哥斯创作嘅，演出者系吹奏木铜笛嘅佩奇同埋弹奏吉他嘅汉尼拔。最后咧会有一首中国音乐啊，系周龙嘅作品，叫做《绿》，就系绿色嘅绿啦。弹奏琵琶嘅系吴玉霞，吹奏笛子嘅系黄次恒。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一首原本系巴克嘅作品啊，系平均律曲集其中嘅升 F 小调前奏曲与副格曲，编号 BWV883，一个系普利娃改编嘅版本啦，交俾小提琴家基利玛，仲有波罗的海基利玛室乐团嘅成员。

听到呢一首圆舞曲叫做《星体音乐》啊，系由约瑟夫史特劳斯创作嘅。咁刚才呢个录音咧，由巴伦邦带领嘅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噶。呢一度系长夜细听嘅节目，亦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我系马莹莹。之前咧，我哋听到 D 市。

艾蒂的 C 大调奏鸣曲编号 K132， 是由钢琴家泰欧特弹奏的。之后呢亦都听到女中音迪当拿图演唱白辽士的作品，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其中的永不遗忘的首度心情。一起演出的还有大野和士指挥的里昂国家歌剧院乐团及合唱团。阵间我哋会听到另一位歌唱家嘅演出嘅，佢就系男中音费沙迪斯高啦，会带嚟舒曼嘅歌曲《固有的酒杯》作品35第六首，演出嘅仲有钢琴家韦新邦。最后咧会听下莫扎特嘅失乐作品噶，就系降 E 大调三重奏九柱球编号 K498。是由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中提琴家谭美斯迪特和钢琴家安仙涅斯合奏的。不过现在我们先一起听下韦华帝的 D 大调协奏曲编号 RV562 其中的第二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唐尼蒂，而他亦会领导澳洲室乐团一起演出的。

呢一首咏叹调叫做《亲爱的影子》，出自韩德尔嘅歌剧《拉达密斯托》。刚才由假声男高音比尊梅达演唱嘅，一齐演出嘅仲有雅各斯指挥嘅夫莱堡巴罗克乐团。你好，我系万莹莹，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之前我哋仲听到舒伯特嘅《罗莎蒙德》里面嘅猎人合唱曲《乡村生活多愉快》，仲有一段芭蕾音乐演出嘅就系阿巴杜指挥嘅深呼合唱团以及欧洲室乐团。之后亦都听到卡捷拉耶夫嘅图画小品里面嘅选段，由钢琴家南千里弹奏。阵间我哋会听下一首合唱音乐嘅，当中就系将卡索斯嘅鸟歌改编成晚土歌，改编者系希京博图，阵间亦都系由佢带领牛津新学院合唱团演出。最后会有费兹嘅 A 小调间奏曲作品21，演出嘅系双簧管演奏家丹尼尔，仲有多利尔乐四重奏。不过而家想先带俾你一首中国嘅古曲啊，叫做《欧路忘机》。演出嘅系弹奏古琴嘅李长亭，而伴奏嘅就系胡琴演奏家刘崇增。

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刚刚吹奏了这一首韦伯的钢伊大调小协奏曲编号26，演出的还有简道路夫指挥的塔皮奥拉小交响乐团。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嘅节目啊，我系马莹莹。喺呢个钟头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听到一首手风琴嘅音乐啊，系即高比嘅《西游曲》当中嘅《小夜曲》，由玉喜美光演奏。跟住咧，亦都听到三首二重唱啊，系孟德尔逊嘅作品，演出嘅系女高音辛普森、假声男高音戴维士同埋钢琴家美杜顿。阵间我哋会听下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在克拉华的指挥之下演唱帕特的《西面颂》，跟住就会有舒曼的《童年情景》编号15，我哋会听下钢琴家张浩臣的演出。不过而家咧，先听下另一位钢琴家特霍诺夫演奏巴伯作品啦，系夜曲作品编号33。

洲青年管弦乐团今年夏季巡回演出，香港站带嚟两场乐团音乐会。第二场同钢琴家慈布列娃再度合作，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在首席指挥巴斯蒂安带领之下，同场仲可以欣赏到华格纳的汤豪舍序曲，还有西贝流士第二交响曲。四台音乐会音符出少年，今个星期六晚上8点播出。